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，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，绰号全程相伴同行。自南京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。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亲手挖人参，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，直达天池。长白瀑布、巨龙地热温泉、林间漂流尽数收录。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伪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。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，全程舒适客房、全线景点门票、配套交通全部包含。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，02568168059，68168059，或拨打02584652741，84652741，与秋山契合，暖汤相伴，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。

0: 北京时间10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用心感受，用情体会，用爱聆听。江苏故事广播，情感故事。
3: 被子就撂在这儿，俺爹小时候就在这儿放羊，俺小时候也经常来山上砍柴，累了就在长城上睡一阵子，有时候也在上面撒尿，没有谁知道它的金贵。自从谭老伯你来了一趟，才让人想起他来。开田那天还跟谭老伯说了好多话，没想到拿机器的小伙子都把他和他的话弄到机器里了。傍晚下山的时候，那小伙子就放给开田看。开田一见自己出现在一个小电视机里，又是挥胳膊又是跺脚的不停说话，吃惊之余又十分欢喜，连声地叫着哎呦，自己挣钱就行。于是就故作神秘地说，他们是有这个意愿，不过眼下还没说要多少。马老四一听这话，扑过来抓住开田的手恳求道，哎，开田啊，一旦他们定下药，你可一定给俺通个信儿啊，让你老哥俺也挣点钱。这石墙上的石头从来没人管，扒着又十分容易，俺一天就能给他们扒下来5-6方石头，他们真要买，可是咱赚钱的一个好机会。咱们兄弟虽不同姓，可是平日也是亲如手足，咱俩一定要共同富裕啊。开田连忙点头，心里却冷笑的，亲如手足，当初因为除草剂的事儿，你差点就对俺动手了，共同富裕，哼，你做梦去吧。马老四的跟踪让开田再次意识到事情的真相早晚要被村里人知道，靠留人吃住和当向导赚钱的事，别人早晚会跟他争着做，自己必须继续做准备，好让将来别人来争着做这事时，自己处于更好的位置。谭老伯他们的考察活动一共持续了12天，在这12天里，开田和暖暖一直在紧张地忙活着，不过收益也的确很大。谭老伯给的总钱数是谭老伯他们走后，开田先把盖房子时欠窑上的砖瓦钱全部还上，又给当初被除草剂毁田的人家每亩还了100块钱。剩下的那些钱，开田让暖暖用针线缝死在暖暖胸口的衣兜里。那是一个夜晚，开田手捏住衣袋口让暖暖缝着，暖暖穿针走线时，开田说，哎，真没想到啊，咱这小家小户也会有这么大的一笔款子，有了这笔钱跟那三间新房，俺这心里就不慌了。暖暖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缝着，缝完低头咬断线就脱衣躺下了。开田看了一眼暖暖那丰腴白嫩的身子，一下子又来了劲儿，俯过身就亲起暖暖来。等到亲到暖暖的脸颊，嘴唇

唇忽然触到了水，他开始一愣，后来才明白那是暖暖在流眼泪，他不由得一惊。咋了？你哭啥？暖暖抽噎着，越发的哭开了，开田荒了。哎，究竟是为啥嘛？啊，咱这会儿应该高兴啊。他哪里知道，暖暖是因为忽然想起自己为盖房子所受的那些屈辱才伤心的。他见开田愣在那儿，暖暖只好说：“啊，俺是为咱赚了钱高兴嘞。”开田一听，才又笑了起来：“嘿嘿嘿，咱们高兴的日子还在后着。”不解地问开田：“开田啊，你是准备盖了房子卖？”开田不置可否地笑笑，更不敢说出真正的用意。暖暖他爹楚长顺觉得女儿家一次盖这样多的房子是不会过日子，就过来对开田和暖暖说：“干啥事啊都要量力而行，你们外边还欠着别人的钱，这么大兴土木不怕破产吗？”暖暖把爹让到屋里，小声地说：“爹，俺们这是打算盖好以后接待客人用的。”楚长顺更是不高兴地说：“咱这个偏僻地方哪有外人来当你的客人？你以为这是南府城啊？”开田站在一边也不解释，只是笑着说：“嘿，爹你放心，没有八成把握俺们是不会干的。”老人叹了口气道：“哎，你们可别再像上次卖除草剂那样上当啊。”没有想到，暖暖爹的担心还真应验了。房子盖好了几个月，也没见一个人来看楚长城。没有人来看楚长城，自然也没有人来楚地居吃住。这么多的房子空在那儿没有用处，可让开田着急了。他夜里唉声叹气地说：“哎，咱的好运莫不是就那么一点点儿已经过去了？也许当初不该贸然的把钱都扔到这房子上，如今手里头没有一个活钱，可怎么好啊？”以及石块的砌法，开田惊奇地看着电视里的画面：“哦，我的天啊，照得这么清楚，谭老伯脸上的那根根白胡子都看得见，他脚下的那丛茅草也看得那么明白，还有城墙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也看得很清。你个狗开田，只顾着你一个人上电视，为啥当时不告诉大家一声啊，让俺们也跟着你一块去沾点光啊？”青葱嫂笑着骂道。开田只是一个劲儿地傻笑着说：“嘿嘿嘿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嘿嘿，真没想到，嘿嘿，真没想到。”开田和后山上的石墙上电视的事儿，第二天就在村里传开了，人们都觉得惊奇和意外，可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。人们都只在议论开田凭啥能上电视。马老四带了几分鄙夷对开田说：“哼，当初那些城里人来，你小子跑前跑后，原来就为上一回电视啊。求，这事儿老子不演气。”詹石凳也只是不屑地笑笑：“上一回电视有啥不得了啊？我们这些主任在乡上开会，南府电视台的人来拍过几回嘞。只是在电视里放的时候，你们没看见罢了。

0: 鞋也只是觉得高兴，并没有想别的。只有暖暖的心里知道，他们扩建楚地居这事儿是办对了，赚大钱的机会就要来了。
1: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湖光山色》，作者周大新，由牟云演播，节目编辑小雪，监制吴琼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2: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，稍后请您继续收听。

听众朋友，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，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。好视力26周年庆，今天面向江苏全省，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。不管您是眼睛疲劳、干涩、流泪，还是模糊发雾、看不清手机、电视、瞅清人的，今天一定要拨打400710-3889，订购通通都多送78元蒸汽眼贴，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。电话请记好，400710-3889。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、怕光流泪、视物模糊、看不清手机电视的，干啥都不方便，您就拨打400710-3889，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，内含人参、石斛、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，搭配先进促渗技术，精华吸收渗透的又快又好，贴完眼前一亮，干涩流泪明显缓解，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，干啥都轻松。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，只要现在拨打400710-3889。

0: 这是一个良知洞穿历史和现实后的沉思。周大兴的长篇小说《湖光山色》正在播出。
1: 金又不甘地说，行啊，你们邝家挣大钱，俺挣小钱儿，老天爷倘是看见，他会知道这不太公平。一连几批游客走后，开田有天晚上锁好客栈门，回到后院和暖暖一起去数挣来的钱。天哪，一沓一沓的，除了可以把欠的钱全部还完，还剩有几千元。开田高兴的手舞足蹈，在屋里翻了一个跟头。暖暖也觉得肩上和心里一下子轻松了。自从除草剂的事出来之后，他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。他高兴地仰头向天道：唉，钱哪，从今以后俺们可不用去受你的欺压了。

0: 一些事。听众朋友，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，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。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。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，还是模糊发雾，看不清手机电视，瞅不清人的，今天抓住最后机会，赶紧拨打400710-3889订购好视力，通通都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，最后1000份抢完即止。电话记好：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特别是上了岁数，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，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，总想着忍一忍，没想到最后问题加重了，更难调理啊。建议大家现在就要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，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、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，覆盖眼中20多处重要穴位，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，还特别的清晰透亮，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更加的轻松。趁着好视力周年庆最后一波补贴，只要拨打400710-3889购买，人人多得78元蒸汽眼贴。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购买的，每人再兑换多功能生机、一大瓶眼黄精、叶黄素，最后还有一台能捏肩揉背的智能按摩仪。最后一波福利抢完即止，大家赶紧拨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注意听，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，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，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补助咱江苏节目听众。
2: 不管你是看不清手机电视，还是迎风流泪，小黑点飘来飘去，现在只要打400710-3889，直接就能体验78元蒸汽眼贴。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1: 这款眼贴非
3: 先生的人身安全呐、
4: 是的，敌人对鲁迅先生恨之入骨，千方百计想把这面大旗砍倒，可又畏惧舆论的讨伐，迟迟未敢动手啊。哦，对了，组织上还要我关照你。目前白色恐怖弥漫上海，你也得注意自身的安全啊。
3: 这我知道，国民党不是悬赏20万块大洋要我的头颅吗？可惜呀、开价太低了，我这颗头颅是不会轻易出卖的。
5: 看你，人家呀要取你的头颅，你还尽说笑话。海英啊，妈妈再唱一遍，你跟着妈妈学好吗？
6: 嗯。

0: 先生还应给你唱歌呢，怎么一点没有反应啊？哎，
1: 啊，哦，哎呀，秋白对我翻译的毁灭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，我正专心读着呢。
0: 哦，那不打扰你的工作了，海英，给你个皮球，自己玩去啊。
2: 妈妈，你不是答应给我买一盒玩具的吗？
0: 哎，等你爸爸拿到稿费了，一定给你去买啊！可是现在家里边经济还不宽裕。

0: 妈，我懂。
1: 广平啊，
2: 嗯，
1: 秋白的意见太宝贵了，他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我。来，你也来看看啊。
2: 嗯。哦，他把你称为敬爱的同志，多崇高的称呼啊！
1: 你再看看这一段。
2: 嗯，我们是这样亲密的人，没有见面的时候就这样亲密的人。看着这本毁灭，我非常激动。我爱他，像爱自己的女儿一样。
1: 哎，这么热情洋溢的文字，真让人听了感动。谁啊？
2: 哦，门开着呢，请进来。
3: 鲁迅先生，我给你带来两位你所盼望的朋友。
1: 啊，瞿秋白先生吧。哎呀，请进请进，贵客贵客贵客。
2: 来来来，快请进。
4: 鲁迅先生，我与你神交已久，一直未有机会拜访。
1: 是啊是啊，
4: 今日雪峰同志特地安排我与你相见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啊。
1: 我也是我也是啊。相见很晚呐、啊，
3: 鲁迅先生与秋白一见如故，我就不用介绍了。哦，对了，这位是杨之华同志，他是秋白的夫人。
2: 来来来，快请坐。
5: 哎，好，还坐呀，
6: 谢谢啊。鲁迅先生，您的大作我常拜读，只是从未见过一面。
1: 可是我对你却早已熟悉了。
6: 哦。
1: 民国十三年，你和秋白、沈建龙三个人在。
2: 齐先生，这是外国友人送来的一点西洋参。先生听说你要来啊，一定要分一半给你补补身体。
6: 哎，别别别，还是留给先生熬汤喝吧。嗯，至于秋白的身体，我会想办法的。
1: 哎，不要推辞了。听雪峰说，秋白常咳血，我很为他担忧啊。这点西洋参务必要收下啊，拿着吧。
6: 这，
4: 志华，恭敬不如从命吧。
6: 好吧，谢谢先生。这点西洋参包含着您对后辈的关怀呀。
1: 哎呀，不要说前辈与后辈喽。我虽然年长秋白18岁，但在我的心目当中，我与秋白都是同处一条战壕里的战友。和文友啊。
6: 是
1: 啊。哎呀，广平啊，
2: 哎，
1: 时候不早了，是不是可以摆宴席了啊？
2: 对对，我去把下酒菜拿来啊。
1: 好好好。
4: 志华，我为先生真挚的友情所感动，今天我可不顾身体了，一定要和先生碰几杯啊。
6: 好，难得破例，我也参加助兴。
1: 哎，雪芳，你虽然常来，但从来还没尝过广平做的菜呢。
3: 是
1: 啊，你今天也得碰上几杯。
3: 难得先生有如此酒兴，雪芳当然要一旁奉陪喽。
1: 好。
2: 来了来了，下酒菜拿来了。哎，先生，请你把那个绍兴花雕打开吧。
1: 哎，好。
6: 呵，挺香的啊。
1: 来来
6: 来来来来，哎，好好。
1: 秋白啊，
4: 哎，
1: 我们的亲密友谊就从今天开始。来，
4: 先生，我们的并肩战斗就从今天开始。
1: 干，
3: 好，
4: 干，
1: 干，
6: 干。
7: 外裤上的他，他多么的心高。
6: 秋白，夜深了，不要再写了啊。
4: 嗯，志华，
6: 嗯，
4: 我刚为鲁迅先生的这本杂文集写了长篇的序言。
6: 哦，
4: 志华呀，社会上对鲁迅先生的作品毁誉不一，我要给先生一个公正的评价，这也是一个永久的纪念。
6: 嗯，秋白，你做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。最近呢，我读了报刊上的一些文章，有一些人对鲁迅先生的杂文大加围剿。
4: 嗯，

0: 你的公正评价一定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的。哟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会来人？哟，
1: 志华，
0: 原来是鲁迅先生和雪峰同志啊，快进来。
1: 我知道秋白还在为我的杂文集开夜车，我和雪峰啊特意给他送夜宵来了。你看，面包加香肠，这是广平从大三元买来的。
2: 雪峰先生来的正好，我有篇文章要请先生过目呢。
3: 好，来，先生这边坐，这边光线好。
1: 好好，就这。

0: 写的序言，我很感动啊。当今真正了解我周某人的，恐怕没有第二人了。
1: 嗯，我也觉得，能对先生的人品和文品做出如此评价的，只有秋白了。
2: 哎，过誉了。鲁迅先生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和时代所需要的，这篇序言只是我向鲁迅先生学习的一片真心真情，别的就没有什么了。
0: 正因为你的真心真情啊，使我想起了一副对联呢、啊。你看，我把它写好了，写在条幅上，今天特意带来送给你。
1: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，死事当以同怀视之。
2: 哎呀，传世的墨宝啊，我将珍藏到终身。
3: 先生，自从秋白与你结识以后，你处处给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。这三年来，我们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，就曾两次避难到先生家。
2: 是是，
3: 我们
2: 真是不好意思，先生家成了我们的避难所了。
3: 是啊，
0: 可是我为提供避难所却引以为荣啊！往后啊，还欢迎你们常到我家去。
2: 好，好，好。可我希望啊，再不要为了第三次避难去打扰先生了。

0: 深更半夜了，谁还会来呢？哎，会不会发生什么事啊？
1: 你沾点血，啊？嗯。走，去看看。
0: 先生，原来是杨之华他们。
1: 哦，是他们呢，快，开门。哎。

0: 轻松快乐茶。王大嘴，他从不承认他不知道的东西，即使他不知道，他也不会让大家知道他不知道。下面是王大嘴的说话时段。
1: 说说夫妻间的趣事。这对夫妇啊，回想当年，老公的第一次去见太太的家长，他非常的紧张。当时呢，还没有成为他太太的这太太呢，就安慰老公：“不要怕，我家父母很好相处的。”见面以后呢，他后来太太的父母很喜欢这位先生。见面以后的第二天，这位先生就像他后来。

城内的空中花园，它的遗址近几年来也已经被发掘出来了。光看着这些发掘出来的遗址，就让人为之赞叹。好了，这期的故事就给大家说到这里，休息，休息，休息吧。听众朋友，看看日历啊，暑假的余额已经不足了，这个假期还没有带家人出去走走的，真要抓紧了。咱们一路繁花游舞龙首发团刚刚回来，叔叔阿姨们一下车就念叨，舞龙太舒服了，真不想回来。哎，没赶上的朋友现在上车也还来得及呀。舞龙可是重庆人的避暑天堂，仙女山海拔将近2000米的高山草原，夏天风吹在身上清清爽爽，被誉为

0: 大家赶紧拨打4007103889，4007103889。
1: 你送舒服，我送礼。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，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，你们一定一定不能错过。
2: 没错，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。
1: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，还是干涩发痒的，只要打电话4007103889，4007103889，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，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，让您亲自感受效果。赶紧打4007103889，4007103889。
2: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，电视手机看不清，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，就趁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。
1: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，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，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。一贴眼睛水润舒服，再贴眼睛轻松透亮，想看啥就看啥。
2: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，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再送收音机、健康枕，最后还有劲爆的中

0: 头也不敢回，拼命地向小胡同的深处跑去。远远的，他就听到有人吆喝着，心想他们肯定是白云观里的人。他在胡同里七拐八拐，早就没了方向。忽然，他见到前面的门楼边上有树枝伸了出来。这地方好生熟悉啊。他猛然想起，原来他来到了李老先生家的门口。陈静已经顾不上许多了，他使劲的擂门，身后吆喝声越来越近。陈静急得冷汗直淌，刚想离开，门吱的一声开了。开门的是大贵，他还没有来得及问清是谁，陈静已经闪身进了门。进门之后，陈静飞快地关了大门，顺手就捂住了大贵的嘴巴。这时候，就听到外头的脚步声擦擦而过。
1: 不要慌，你只管待在屋里，我出去看看。
0: 大贵急忙抄起了一根棍子，他跟在了李老先生的身后，两个人就去了大门。门开了，只见三条汉子站在了门外，样子甚是凶悍。李老先生当门一站，问道：
1: 你们深更半夜吆喝气壮，什么人呐？
0: 有条汉子大声地喝道：
1: 顺天府的，缉拿逃犯。
0: 李老先生打量着来人，见他们并没有穿着官差的衣服，便问：
1: 顺天府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顺天府的？老夫看你们倒像是打家劫舍的歹人。
0: 那汉子一听李老先生的话，立刻就急了：
2: 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竟敢教训我们？
0: 李老先生冷冷的一笑说：
1: 你们要真是顺天府的，老夫明日就上顺天府去教训那向秉道。
0: 一直吼着的那个人瞪起了双眼：
2: 哎，顺天府府尹的名讳也是你随便叫的？
0: 李老先生又是一阵冷笑：
1: 老夫当年中举的时候，他向秉道还只是个童生啊。
0: 大贵赶紧在一旁帮腔：
2: 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门第啊，你们家向秉道见着我们家的老爷也得尊他几分。
0: 那三个人见这般光景，心里到底是摸不着底儿，说了几句硬话撑撑面子，转身走了。
3: 清官多酷，陈廷敬是清官，却宅心仁厚。好官多庸，陈廷敬是好官，却精明强干。能官多专，陈廷敬是能官，却从善如流。德官多儒，陈廷敬是德官，却不乏铁腕。以陈廷敬为代表的大臣群像，反映了一个特定历史境遇中官场人物的人格、道德、行为艰难的选择，再现。
4: 哎呀，李锦家贫，住不起客栈，店家要赶他出去，是我帮他付的房钱呐。我和他虽然萍水相逢，却是意气相投，我为什么要杀他呀？
1: 你可曾向考官送过银子？
4: 哎呀，这等龌龊之事我怎么会做呀？

0: 我要是这种人，去年就不会有牢狱之灾了。
1: 李老先生前思后想，摇头叹气说：唉，好吧，好吧，这里不是官府大堂，我问也没用。我念你是山西老乡，不忍报官，你走吧，好自为之。陈静朝李老先生深深地鞠了一躬，
0: 那小侄告辞了，待小侄洗清了冤枉，再到府上致谢。
1: 陈静刚要出门，李老先生突然又喊住了他：且慢，敢问贤侄，你这一走，是逃往山西老家，还是向官府投案？
0: 我径直去顺天府，光天化日之下，没有什么说不清的道理。
1: 贤侄啊，如果人是你杀的，你出了这个门，是逃命还是投案，我不管你。如果人不是你杀的，你就不要出门了。
2: 老爷，你
1: 大贵的手里边抄着一根木棍子，也在旁边喊着：
3: 老爷，万万不能留他呀。
0: 苍天在上，人真不是我杀的，可我还是要去顺天府，只有官府才能还我个清白之身呐。
1: 如果人不是你杀的，你这一去，今年的科考只怕是考不成了，哪怕不构成冤狱，也会拖你个一年半载。
4: 陈静虽然惊惧，却也想得简单，无非是去官府说个明白。听李老先生这么一说，倒也急了：
0: 前辈，请您赐教，我该如何行事？
1: 唉，我也想不出什么法子，只是我在想，天下哪有这种巧事啊？你碰巧通宵未归，那李举人就被杀了，你又说不知道那要杀你的是什么人。
0: 唉，
1: 陈静只是低头叹息，不知从何说起。李老先生见陈静这般样子，他又问：贤侄，你似有隐情啊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陈静也只好实言相告。他仰天长叹说道：
0: 啊，哎，我也活该出事儿啊。我在快活林听了不该听的话，我躲了出去，不曾想在白云观又听到了不该听到的。前辈你想想，我听到了这些话，他们能不要我的脑袋吗？我昨夜不敢实言相告，是不想连累你老人家，这种事情谁知道了都是祸害呀。
1: 李老，你还是你呀？索尼同鳌拜慌忙跪下请罪，知道怎敢如此大胆。皇上大怒，去年秋闱里南北都出了科场案，弄得朝廷很没脸面，如今满天下的人都在说今年春闺贿赂最盛，朕令你们俩去查，竟然没有查出半个人影。如今出了凶案，你们就见风是雨，穿凿附会，推波助澜。你们嫌百姓骂朝廷骂的还不够是不是啊？居然不分青红皂白抓了那么多的举人。原来顺天府为了问案，凡是住在快活林的举人全叫他们给抓去了。鳌拜叩头说：
3: 皇上，人是顺天府抓的，

向禀道倒是问过臣，臣糊涂啊，皇上请治罪。皇上恨恨地说，先记着吧，等事情清楚了一块算账。一旁的索尼也惊慌失措地说，臣也有罪。皇上

0: 接到好视力官方通知，好视力26周年庆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，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补贴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，
1: 祝福了，现在打4007103889说句生日快乐，购买直接多送78元眼贴红包。
2: 没错，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万眼贴红包回馈所有听众，不管是手机电视看不清还是见风见光眼睛刺痛流泪的，只要眼睛不舒服的人人都能参加。
1: 而且这次给大家送出的还是加强版的蒸汽眼贴，精华含量更高，品质效果更好，草本精华搭配专利促渗技术，贴完眼睛清爽透亮，就像做了 SPA 按摩一样，特水润特轻松，看啥都清晰不少。
2: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，凡是10分钟内打40071038894007103889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再送收音机、健康枕，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、品牌手机、大牌家电、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，抽到什么送什么，承诺100%中奖，一年仅此一次，活动只持续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38894007103889。
3: 北京时间13点整。
4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3: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，而是能感受多少。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，任何人和事，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。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，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。中午好，收音机前的每一位，幸福情缘，一生情缘，不变的时空里，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，幸福情缘，我是主持人子君。幸福情缘，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，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。脱单路上的迷茫，情感生活的困扰，锁定收听的同时，爱的路上，让我们继续走吧，风雨同行。此时此刻，想要征婚交友，发布个人信息，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，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-5215 5223-5215。每天此时，我们在这里架起鹊桥，助力所有寻寻觅觅、寻觅真爱的朋友们快速奔跑，让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，5223-5215。幸福情缘，
5: 该谈的也谈了。嗯，然后前面都在忙着考试嘛，所以也没有去想这个事情。
3: 嗯
5: 嗯，然后就觉得其实还是。

0: 是错过挺多的，好像好男生都挑光了似的。现在就是觉得还是要提上日程吧，还是要考虑考虑这个事情。
1: 嗯，
0: 对，所以就跟你们
1: 明白。我觉得姑娘特别的坦诚，而且也特别的诚恳，就是木心的那个从前慢里有一句是一句踏踏实实的啊。我是根据你的讲述给你做了一个初步的画像，应该是这样吧。
0: 是的。
1: 咱们细细聊一聊啊。94年的南京本地姑娘啊，大学在本地读的吗？
0: 也是本地。
1: 什么专业？
0: 我是财会。
1: 财务啊。那现在在我前几天在节目当中，因为下半场嘛是我们的那个谈情说爱说话题的，我就说了一组数字。现在是什么两极分化，城市里有很多很多高的未来的期望。
0: 就是我希望他就是88年以后的。
1: 然后以前上夜班结束之后是不是单位也有宿舍啊，还是说赶回父母家，所以父母觉得不安全，心疼女儿？
2: 夜班我们是就是没有宿舍的，就是关特别重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以家庭为重，
1: 责任心。
2: 我认为我认为父亲是一个有担当，然后就是三观非常正的一个男的。
1: 那我觉得你有点困难了，姑娘。
2: 在88后吧，然后身高1.73米以上就可以。
3: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，调频104.9，中波1206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
是年薪百万的这个男的啊，等等。虽然我也跟着说了几句，但市场就是这个样子。我也有另外的朋友被同类型的精英男同样的扎过，就是他摸清你的家庭不够之后就撤了，你也不知道他同时在接触多少人，在多少女性当中筛选。而年薪百万的无家庭背景的精英男，就是可以

小年轻是不是就这样子，会觉得一婚就是一辈子啊，太漫长。年纪轻轻在世俗层面，在世俗的层面通透的女生，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？我们女性啊，总是不容易像男性那么直接的向利益看，如果有，我真的是特别想鼓励，现实一点，想赚钱就大胆的大方的去赚去谈。有些人能赚到钱，不过是眼光超前一点，以及憧憬，以及这个懂操作能落地，不管是投资还是在两性关系当中都有这个道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接听到一些年轻朋友的电话，也有呢像幸福婚恋机构里的红娘老师们接触的那些啊找咨询的女生，里面有很年轻，但是呢有很多都没有想明白。我们想在这里说，你现在的年龄，哪怕你不感冒，也不值得放弃婚恋市场。看对方人品和可得收益，没想清楚时坚持不要生孩子就好。如果你想纯粹是啊生活的生命的乐趣，那在约会市场随时的，可能你到40岁以上

0: 赶紧拨打4007103889，4007103889。
1: 北京时间14:00。

0: 北京时间15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，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
2: 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，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。9月18号到23号，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，出号全程相伴同行，自南京飞往长春，动车奔赴延吉边城，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，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，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，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，千手挖人参，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。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，72道弯道直达天池，长白瀑布、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，尽数收录。温泉旅居，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，暖意漫过肩头。长春围满皇宫，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，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，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参。

0: 精彩，快来加入我们，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。锁定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，收听有请张老师。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。
1: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、升学指导、幼升小、小升初择校、文化课成绩提升。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，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、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、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、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、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、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、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、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、盛泰路江宁一校、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。
2: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104.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。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，我们今天直播的是什么节目呢？依然是我们的有请张老师。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了来自于未来树教育的领军人物啊，我们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，对南京本地升学政策有
3: 微微的起伏，
2: 就然后升调哎。
3: 今天是星期一，我们呢虽然是我是休息啊，但是我今天也做了不少事儿了、早晨一大早，哎，你猜我去哪儿了？
2: 去栖霞山的。
3: 我去你总部了，江苏广电总集团总部，
2: 鼓楼
3: 了，哎，荔枝广场去了，然后呢，去了荔枝广场，哎呀，我就觉得今天我真的，哎呀，我老有面儿了，各位家长们，我
2: 上节目去了，
3: 哎呦，哪是上节目啊，我今天去。荔枝广场是有事的，那个招商银行，大家知道我是招商银行的那个私行的，这个教育规划的服务嘛。然后我到他们台去，我到他们那个鼓楼支行去谈一下。
2: 鼓楼支行就在我们的这个集团里面，
3: 28楼，
2: 就
3: 在荔枝广场28楼。我去招商银行去谈一下，就是他们需要我们去未来树未来，就是未来一年里面要怎么去服务他们的一些各种。这一次这个南京这个什么什么老电影家协会到南京来，是张光伟也来的。
2: 对啊，我不是跟张光伟合影的吗？
3: 真的啊，
2: 不给你看过那个照片的吗？
3: 死我，真是真来死。
2: 对，张光伟特地跟我，我特地要求张光伟给我拍了一张照片。
3: 真的是吧？
2: 是的，
3: 张光伟老师我也很喜欢的，就是他当时演楚云飞的时候。
2: 张光伟是南京的女婿
3: 哦，南京的女婿，
2: 对，张国美的太太是南京人
3: 啊。哎，这一次那个南京照相馆演老金的那个王潇，
2: 王潇儿的，
3: 哎，不也是南京人吗？
2: 对，
3: 王
2: 潇的妈妈是
3: 王富丽，
2: 对，
3: 哎，
2: 然后王潇家就住在戏校的旁边，
3: 耶，
2: 王潇
3: 厂附近啊，
2: 对，王潇的幼儿园。小学、初中跟李大师的女儿是同班同学
3: 啊，王潇啊，
2: 对啊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师父讲说，那个时候上小学上幼儿园的时候，不是有这个年终的这个联欢晚会嘛，然后我家师父带到女儿，
3: 其实他跟你的这张照片哦，还是蛮有楚云飞的那个架势的，
2: 对对对对对，
3: 哎。
2: 关键是我穿的这个配合他演楚云飞那个里面戏合适年份
3: 啊，是啊，
2: 对，
3: 我觉得非常好看，我觉得非常好看，
2: 对吧？
3: 哎，45岁，然后被优化了的一个程序员，然后父亲生病，就是上有卧床的老父，需要高额的医药费，中间自己失业，老婆不工作，孩子是读国际学校，要支付高昂的学费，然后下面是小孩嘛，就中间是老婆不上班，下面还有小孩要支付高昂的学费，然后他自己又背着大几百万的房贷啊，然后一下子失业了之后，他就没有办法去无力支付医药费、学费和房贷了，然后他逼得没有办法。就出去送外卖了，然后在这个送外卖的过程当中，
2: 碰到了不同的人，
3: 碰到了他以前的同事、
2: 嗯、
3: 啊，以前他的下属不如他的人、
2: 嗯、
3: 啊，讥笑他说啊，大家来看啊，这个是啊谁谁谁啊，我们厉害的、嗯、什么王总还是什么的啊，有被人讥笑啊，也有因为什么饭菜撒了一点点，或者是送餐送迟了一点点。嗯

0: 后给他差评，然后扣他钱啊，这样子的一些事情的发生。然后呢，其实这部剧啊，正好是我们这个年龄人看的。
1: 是，
0: 就看完之后让人挺窒息的，
1: 挺唏嘘的啊。嗯、然后那个王骁在里面演的呢，就是他这个送外卖的同时，他家里面也是给孩子治病、嗯、啊，孩子就是得了好像是
0: 罕见病
1: 啊、罕见病，对、嗯，然后所以这个也这
0: 方面不放弃嘛，
1: 对，
0: 哎、就是靠送外卖，然后给人
1: 逆行人生也是这个。然后那个本来说这次这个龙餐馆啊，
0: 嗯、
1: 先选的是徐峥，
0: 哦，
1: 啊，后来是改成沈腾，但是沈腾演的非。哦三年级升四年级，平常也喜欢打羽毛球，小伙子喜欢运动，但是他在手里面一直玩，他跟他讲说，你这样，你去玩谋放，只要你玩到谋放，你就觉得游戏超级简单。他儿子就是玩谋放，然后呢，就
0: 你们不要，你们需要密切关注的。
1: 嗯、
0: 等到你们的孩子上了高中，上了大学啊，一路上张老师都为你们保驾护航。
1: 我们在这儿呢，也呼唤这个跟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这个微微啊，这个网名叫微微的，嗯、你听一听啊，你们家大儿子当年这个听张老师的话，这个指标证上了，现在大学证也得做项目，是不是也要可以继续关注一下啊？
0: 可以的啊，
1: 他也听。挺有意思的，应该现在应该今天应该回南京了。
0: 哎，
1: 今天应该回南京了。
0: 他是一路玩，
1: 哎，他是从南京出发，
0: 哎，
1: 去往重庆，
0: 哦、
1: 重庆然后往武汉，
0: 哎，
1: 武汉最后回南昌、
0: 哦，
1: 南昌回南京。他是火炉旅游，
0: 他是火炉游，
1: 火炉游。
0: 哎，有的一号火炉到二号火炉到三，他是打算去炼蛋啊。炼金丹
1: 也有可能，
0: 金丹期
1: 也有可能，他是孙悟空的后代，在火炉里面钻。
0: 我的妈，他就围着几个七大火炉钻。
1: 对对，除了南京不吃辣，其他全吃辣。
0: 我的天哪！
1: 全是火炉
0: 啊，绝对大火炉哎、对吧？武汉、重庆、
1: 南昌四大火炉嘛。
0: 啊，我的妈，全是大火炉。
1: 他从大火炉出发，最后回到大火炉。
0: 我的天哪！他现在是金丹期哦。啊，所以所有的家长朋友们，如果此时此刻啊，直播间的。或者是电台的听众朋友们、如果你家还有孩子

0: 清洗过一样，特别清爽，特别通透，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儿了，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通通缓解。
1: 好视力26周年大庆，百万补贴大抽奖，嗨翻全程，凡事10分钟内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购买好视力，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，每人再送收音机、健康枕，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、品牌手机、大牌家电、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，抽到什么送什么，承诺100%中奖，一年仅此一次，活动只持续10分钟，赶紧打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，400710-3889。
2: 北京时间18点整。
3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，江苏故事广播，每时每刻都有故事。把世界装进故事，让故事打开世界。经典剧场，唤醒想象，

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，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统一的故事。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，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。本剧主演白宇、朱亚文、董勇、倪大红等。

0: 你便是赵匡胤？
1: 是。
0: 侍卫亲军的赵大迷糊是你爹？
1: 家父是在侍卫亲军任职，名讳上红下英。
0: 你母亲姓杜，你外祖家是定州望族杜氏，外祖母范氏。你未成年的长兄名字叫做光济。
1: 是。
0: 书信上说，张彦泽当朝太尉吉年的宿将，在大朝之日被一个弱冠少年持刃刺伤。如此荒唐的话本，他们是如何编造出来的？吴越前世与张彦泽无冤无仇，何以要当殿伤的？
2: 真受不了你，坐个牢，每天这么多人送吃送喝，比坐牙还要惬意。
3: 这里本来就是衙，还是朝廷里一等一的大衙门，御史台，肃正朝纲，纠合百官。那绿镜门外肃正台，武皇时候是多少文武百官闻之色变的地方。
2: 嗯，好像有客来了。
0: 是押对了吧？
4: 九郎君这番可谓是替吴越前世押对了宝。
3: 死了这么多人，就为了一个宝局吗？
4: 天下如棋，天下如局。我等这辈活在这世道下，便也没有其他路可走。嗯，
3: 我一个平日里连文书都懒得看的小子，这天下事又与我何干？
4: 难道吴越不在这天下里？
5: 吴越国主是我家王兄，我虽挂了个衙内都指挥使的差。

0: 但是，不过是巡地而已。金国大事，从来不肯一闻。这汴梁城里，谁做天子，与我这个闲散番子又有何干系？九郎，是不愿向柳令公称臣。
1: 我刚不是说了吗？吴越国事我说了不算，便是称臣，也是我六哥七哥来称，轮不到我。
2: 令兄称臣，已由水丘使君代行了。
0: 那君贵兄此番来找我干嘛？

0: 吴越是吴越，九郎是九郎。天子逊位，迄今已有越余，而太原方面，刘灵公迄今未敢称帝，九郎可知是为了什么？
1: 兵马不够，粮秣不足，
2: 契丹太强。
1: 哎呀，他爱称不称？
0: 刘灵公迄今未敢称帝，是未得天下人心。
1: 那君贵兄跟我说说，如何才能得天下人心？
0: 水丘使君带令兄居吴越，
3: 禀告大王。
4: 开门。
5: 耶律闼烈不在营中，
4: 禀令公。
6: 是。
5: 你由何而知？
4: 亲耳所闻。
7: 令公，北平王这是
3: 假的，不必理他。
0: 刘令公若真有陈诚之意，来的应该是观察相国或是家父，而如今来的却是秀峰叔父，不过是虚威一罢了。
8: 既是不愿称臣，为何要大张旗鼓遣使前来呢？
3: 头是问路，说是人心。
0: 今世的人心在冯令公，在九王。
9: 使君，太原使臣出宫了。
3: 可有诏命？
9: 太原令公加太师封晋王永镇河东。

0: 任素。
1: 下官在。
0: 巧遇开封府与陈南再设两处粥棚，不要以赈济的名义。天快转暖了，大河里的冰要看上他们，唯有你能让他们活之。
1: 本宫可是肺腑之言，
0: 你能做得到吗？
1: 蒙尘何在？
2: 陛下，臣在。
1: 小玉宫营内外，南北各臣，自即日起，大河以南不可再打草谷，各军所需皆要记录在案，誊表造册，上奏公账决断。
2: 臣奉诏。

0: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的这个补贴福利，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。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江苏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，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，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，
1: 把世界装进故事，让故事打开世界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，温暖时

央视开年大戏太平年，讲述了1000多年前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

0: 的统一的故事。本剧表达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对和平的热切追求，对统一大事众望所归，和对安定生活的真诚向往。本剧主演白宇、朱亚文、董勇、倪大红等。
1: 几万里此情无声，
2: 短兵入城，给家三日，强忍破门而入，掳掠诸伯口粮，虐杀妇人孺子。你把火烧了房子，拆了院墙，搭建营寨。
3: 林公，咱乃张彦泽之罪，
2: 还是朕之罪？陛下言重了，但此时你说上一句不抢了，不杀人了，就可以了吗？
3: 你到底想要什么？
4: 谷麦30万斛，种粮3万斛，
2: 是契丹天子颁下明诏，明正典刑，
4: 汴梁城军民皆是见证，
2: 昭昭史册之上将来也会这样记述。
3: 可惜了钱家九郎一腔忠勇，
2: 乱世人命卑贱，活着比什么都好。
3: 要舍得出来吗？
2: 不急，殿上失仪并非小罪，好生将养着他，莫要让人看到他，也莫要让人想起他来。

0: 捏住衣袋口，让暖暖缝着。暖暖穿针走线时，开天说：“哎，真没想到啊，咱这小家小户也会有这么大的一笔款子。有了这笔钱跟那三间新房，俺这心里就不慌了。”暖暖没有说话，只是默默地缝着。缝完，低头咬断线，就脱衣躺下了。开田看了一眼暖暖那丰腴白嫩的身子，一下子又来了劲儿，俯过身就亲起暖暖来。等到亲到暖暖的脸颊，嘴唇忽然触到了水，他开始一愣，后来才明白那是暖暖在流眼泪，他不由得一惊。咋了？你哭啥？暖暖抽噎着，越发的哭开了。开田慌了，哎，究竟是为啥嘛？啊，咱这会儿应该高兴啊。他哪里知道，暖暖是因为忽然想起自己为盖房子所受的那些屈辱才伤心的。他见开田愣在那儿，暖暖只好说：“啊，俺是为咱赚了钱高兴嘞。”开田一听，才又笑了起来：“嘿嘿嘿，咱们高兴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谭老伯不是说了，以后来看这楚长城的人还会更多。”
1: 嗯，要真是来看长城的游客更多了，咱楚地居客栈能盛下吗？这次接待11个人。咱一家三口就得打地铺，要是一次来13个人呢，住哪儿啊？
0: 暖暖看定开田问道：“还能一次真来13个人啊？”“
1: 嗯，不是没有可能啊，万一真来了呢？”“
2: 那，依你的意思，咱该咋整啊？”“
1: 再盖几间房，把咱这楚地居客栈弄大。”
0: 开田和暖暖闻声一愣，开田最先明白过来，丢下抱在手上的单根就跑了出去。可等他和暖暖跑到青葱嫂家里，电视屏幕上已经没有开田了，只有谭老伯还在上边。老人正笑着介绍楚长城的长度、宽度和高度，以及石块的砌法。开田惊奇地看着电视里的画面。
2: 哦，我的天啊，照得这么清楚。
0: 谭老伯脸上的那根根白胡子都看得见，他脚下的那丛茅草也看得那么明白，还有城墙、石块与石块之间的缝隙也看得很清。
2: 你个狗开田，只顾着你一个人上电视，为啥当时不告诉大家一声啊？让俺们也跟着你一块去沾点光啊！
0: 青葱嫂笑着骂道。开田只是一个劲儿的傻笑着说：“
2: 嘿嘿嘿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嘿嘿，真没想到，嘿嘿，真没想到。”
0: 开田和后山上的石墙上电视的事儿，第二天就在村里传开了，人们都觉得惊奇和意外，可没有一个人理解这件事的真正意义。人们都只在议论开田凭啥能上电视。马老四带了几分鄙夷对开田说：“
3: 哼，当初那些城里人来，你小子跑前跑后，原来就为上一回电视啊。求，这事儿老子不演气。”
0: 詹石凳也只是不屑的笑笑：“
3: 上一回电视有啥不得了啊？我们这些主任在乡上开会，南府电视台的人来拍过几回嘞。只是在电视里放的时候，你们没看见罢了。”
0: 开田也只是觉得高兴，并没有想别的。只有暖暖的心里知道，
1: 他们扩建

0: 楚地居这事儿是办对了，赚大钱的机会就要来了。
1: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作家
0: 开田见他这么说，知道已经瞒不过去，就笑道：“四哥，你知道俺因为除草剂的事儿欠了大伙的钱，不想法子能行吗？你家产万贯的，伸出个指头比我的腰都粗，还在乎这点小钱儿？”马老四气哼哼地叫道：“明跟你说啊，老子也要这么做，你别想再吃独食。”说罢扭身就走。开田心里暗道：“哼，只怕你小子这会儿动手已经晚了。”这一批学生总共在楚王庄停了四天，开田和暖暖得了将近10000块钱，扣去各项开支，剩下有7000来元。这是他们迅速还上了因为盖房子而欠下的那部分款。这次接待，金钱上的收入固然重要，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坚信了自己扩大楚地居客栈是对的。更让他们高兴和意外的是，那批学生走后的第三天，又有16个山东的年轻大学生来了。山东的大学生刚走，河北保定又来了12个学生。保定的学生还没走，开封又来了11个学生。开封的那些学生那天游湖边上岸的时候，马老四上前拦住说：“哎，俺家也可以食宿啊，欢迎到俺家去住。”那几个学生先到了他们家，原已准备住下，可是一看旁边有一家楚地居客栈，暖暖一给他说完做啥饭、炒啥菜、烧啥汤，他手脚麻利的就去忙活了。暖暖知道马老四没有拉住客人，对他和开田怀着月亮的青菜，所以暖暖就说服开田把湖边的这块庄稼地改成了菜地，种上了茄子、韭菜、西红柿、菜豆角、苋菜、芹菜、小白菜、菠菜、黄瓜等10几种蔬菜。开田种菜的本领虽然没有种粮

哦，妈的！咱的人要也是一声令下，我就冲出去，少说我得砍倒他40个。哎呀，王八好当，气难受。曾国藩一向是军令如山呢，没有这个威信还了得吗？啊，外头骂了能有2个时辰，2时辰就4个小时，最后把邓少良骂的嗓子都哑了，招来骂不出声来了。那要说他怎么不进宫啊？不敢呐、啊，敢吗？他不傻，你想这不是是跟敌人作战呢，攻关夺寨，冲锋陷阵，这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审案局这衙门是皇上批准的，光天化日，他领着军兵往里头一冲，里边肯定还击，这一还击嘁哩咔嚓，兵戎相见，得死多少人，死个180的不新鲜。这事儿要闹起来，皇上能答应吗？起码自己这脑壳算保不住了，不管你有理没理啊。他也害怕呀，咋呼老半天，一看里头不出来人，你怎么骂人家不言语，嗓子也哑了。喂喂，哎，来俩人。大伙一听怎么这声，过来了。大人，你们说怎么办？他妈里边不言语怎么办？他不言语呢，咱们进宫。不能进宫。那怎么办呢？骑虎难下。哎，把死尸搁在门口，咱不要这死尸给他了，搁这搁这。哎，来来，你们过来俩人，咱们拟定几条叫他接受，这几条要不接受咱再说啊。好吧，拟了3条，找人拿来笔和纸，把这3个条件写在纸上，弄了点浆糊，啪贴到审案局大门上了。又待了一会儿，骂了几声，里头没声，大伙骂的也没劲了，又渴又饿，把死尸搁这儿，先撤撤撤撤撤，哗，都撤走了。他们回营盘听信儿不说，老百姓看了看没动静，老百姓也散了，他们都走了。单说审案局院里，大家做好了准备，一听没声了，包括曾国藩也感觉到蹊跷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让康福出去看看。康福咱不止一次说过，现在是曾国藩的贴身保镖的头，康福是全心全意为曾国藩服务的，提着把刀到了外边，隔着门他听了听，真没声了，一逼了腰上了墙了，来在墙上往外看看，没人了。大门这一扇门板，拿单子盖着个死人。哦，明白了，跳到外头了，在外头看了看没事儿，又回来见曾国藩大人，邓少良他们撤了，哎，外边搁下一具死尸，大概就是那个死者王连生的尸体，另外门上还贴着个条，我看了一眼没详细看，把大门打开，把那条接下来我看看。哎，一切恢复正常，大门开了，审案局也不能审案了，自顾不暇。有人到外头把这条撕下来了，好在钢壶上没干呢，浆糊未干，所以完好无损，拿进来。罗泽南接过来了，大人您看看，念，我听听。哎，您听着啊，邓少良代表楚雄协提了3项要求。这上面说，如果我们全答应了，这事儿就算结束；如果有一条不答应，

0: 这事儿完不了，你演吧。
1: 哎，
0: 第一款，王连生受刑不过，死在营盘，要求咱们审案局全体人员给死者披麻戴孝，这是第一条。哼，下边呢，第二条，要求赔偿死者损失费白银1000两，痴心妄想。第三条呢，第三条更严重了，严惩打人的凶手，让行刑的那两个团丁给死者偿命，就这么三条。真想的不错呀。曾国藩马上把这条拿过来，咔哧咔哧就撕了。来人，把死者的尸体给我搬来，不必理他，我一条也不答应。罗泽南不愧是大谋士，罗泽南一看赶紧过来了。大人息怒，大人，我看事情不要太计划了，最好能解决尽早把它解决了吧。哼，那你的意思这三条我得接受了？强人所难你让我接受？
1: 不不，
0: 卑职没有那个意思，但起码我们可以跟他讲讲价啊，可以讨讨价讲讲价嘛，互相都让一步，这事儿不也就解决了吗？我看关键问题就这死人这事儿，我就纳闷，50军棍怎么就能打死人呢？从来没有过的事儿。罗泽南说是啊，卑职也觉着蹊跷，是不是这人有病啊？对，你说到点子上了，当务之急先把这个事儿弄清楚，派个人了解了解情况，死者究竟是死在这个行伤之下呢，还是他事先有病？要事先有病，对咱们来说太有好处了，咱就不至于这么被动。大人说的极是，那您看谁去了解情况？哎呀，了解内情就得找楚雄协的人，我听说楚雄协的人往往一致对外，像这种事情很难了解清楚，最好找跟他们认识的人。哎，大人，杨再福原来当教官，曾经训练过他们的人，他里边也有几个老熟人，是不是要杨再福去一趟？
1: 对对对对，
0: 把他找来。杨再福一会儿来了，大人，你去给我办一件事，这么这么这么的回事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底摸清楚。杨再福去了，揣了不少的银子，当然了是背着，利用2天的时间，后来找着绿营兵，就这楚雄协的，还是个师长小头头，给他钱了，那有钱好办事儿，请他吃了顿馆子，了解这个事儿。这师长把笔给卸了，师长说，是啊，那王连生啊原来就有病，哎，他得的是啊重感冒，发高烧，一直趴了有6-7天了，偏赶上那天放假嘛，不是过节了，他稍微见点好，那三个弟兄就拉着他，非要请他喝酒，就这么他们到了火宫殿了，他刚见点好，结果出事了，这一出事紧跟着，就把他拉到衙门去了，揍了50棍子，又插了剑，他又害怕，这病一发作，所以病更天就死了，这是真的。要说是身强力壮的，不是那么回事，他事先的确有病。在哪儿看的病你清楚？哪个先生给看的？啊，知道，那天我给派的人在立生药店，立生药店有个姓贺的一个先生给他看的。那么你能陪我去一趟吗？
2: 爹，那我可不敢去，
0: 那要叫我们副将大人知道，我吃里扒外还了得吗？您去了解去，到底能问清楚。杨再福跑到立生药店，见着姓贺的这先生，一了解这事，这先生挺直率，是有这么个事儿。

哎呀，有个叫王连生，王连生啊，对对对，您给他看的病，我给他抓的药啊，他病挺重啊，我给他抓的，这不是药方底子都有。如果真出点事儿，比方说对症什么的，您敢对症吗？那有什么，我给他看的病，他的确有病啊，千真万确。那您能不能给出个手续？行行行，好吧，就这事儿干净利落，有这个东西了就好办事了。打官司全凭着这个证据呀、啊。杨再福两天把情况摸清，回来见着曾国藩，做了详细的禀报。曾国藩一看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泽南呐、啊，这回还有什么说的？说明他不是死在行伤之下，咱就不怕。大人话也不能这么说呀，虽然不是死到大堂上了，是打完了死的。哎，真要抓住这个把柄告咱一状，咱也挺被动啊。我记军纪是123条第八款记载的挺清楚，不管是官还是兵，在有病期间可以暂缓行刑，有病的期间呢可以暂缓行刑，可以延期。咱这个事先没摸清楚，有病还给打呢，这个事儿真要告咱一状，咱也被动。你看这事儿怎么办？我看这事儿怎么办？咱现在有证据了，对不对呢？他也不那么理直气壮，卑职，我去代表您，我谈判一下，把这事儿尽量尽早的解决，省着出大乱子，好吧？那你就代表我辛苦一趟吧，见邓少良好好讲讲，但是我们绝不能吃大亏，吃大亏我坚决不答应。是是是，我尽量去办。要不有这么句话呀，红花得绿叶配着，光那么干巴花再好看也不好看，哎，得青枝绿叶才好看。曾国藩再能的，手底下没有帮忙的，没有爪也不好使。罗泽南真是一员大将啊，代表曾国藩见邓少良，一开始和这邓少良啊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，120个不答应，这么也不行那么也不行。罗泽南是据理力争啊，城破厉害全摆在这儿，你说怎么的吧，真闹翻了你能捡什么便宜？你有一告我们有一诉啊，真打到皇上那些你有什么好处？哎，曾的人是饶人的吗？你想想，真要撕破了脸皮，我们就做不到一块谈判了，你让一步我们让一步，这事就解决了。后来提出这些证据来，邓少良一琢磨，这事这么办也行，好吧，经过讲价讨价，哎呀，只干了一天呢，最后达成协议，也是三条协议啊，达成了，全都同意了。邓少良说，如果这三条曾国藩答应了，这事就算他过去，不去没完。好嘞，罗泽南回来见曾国藩，大人，好不容易卑职算尽了力了，达成协议了。怎么达成的？这有书面。

全是这么大块，一圈一圈的白圈的牛皮癣，要发作起来全都藏起来，都鼓起来。这一瞅，哎呀，你小瞧我吗？曾国藩心说，当初我练团勇，其目的不在于维护治安，要维护治安我就不干了，我回家待着好不好？我要练出一支精兵，要练成曾家军，我这支军队所向披靡，横行天下，能对付得了长毛子，这是我的目的。看来我在长沙英雄没有用武之地，我处处受排挤，我受不了，我咽不下这口窝囊气。再者一说，现在绿营跟团练之间矛盾极深，将来是不可调和呀，没法再待了，不待了怎么办？我上哪儿去？哎，有招了。他忽然想起来了，在2月份他给皇上递了个折子，他提出湖南衡州贼匪作乱，那是必争之地，有意呢把大团带到衡州驻扎，皇上批复同意了，同意了自己没搬，没搬为什么呢？有顾虑，那阵好模样的就搬家了，骆秉章他们该怀疑了，你干嘛？哦，摆脱我的控制，你另行一套，你是不是这意思？你有野心，怕人家找着借口。现在情况则不然呢，不摆脱这个处境，没法发展。上哪儿去？上衡州啊！龙归大海，虎入深山，到那时候英雄有了用武之地，我可以大展宏图啊！搬家，不在这儿待了。我相信骆秉章也能同意。这一晚上他也没睡好觉，等第二天也不那么刺样了，上完了药，换好衣服，坐上轿子来拜会骆秉章。骆秉章一看曾国藩来了，以礼相待，这老油条多咱都挺谦恭，哎呦呦，低声来了，坐坐坐坐坐。他认为曾国藩来呀、啊、又提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呢，哎，他没想到一问什么事儿，曾国藩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了。忠诚大人，衡州地处要冲，那个地方没人治理不行，我最近接到匪情十分严重，我以为我带着大团转移到衡州驻扎，你以为如何呀？骆秉章一听说要搬家呀，长沙待不了了，要转移，阿弥陀佛，你快点走吧，你快点走，你是个多事的母子，咱俩都住到长沙里，一天我脑袋都疼。哎呀，现在他手下的大团跟绿营兵经常发生摩擦，我听说在街上别见面，一见面就骂，骂急了就打，早晚就得兵戎相见呢。真在我的眼皮底下再闹点大事儿，我吃不了兜着走啊！哎呦，曾国藩想要搬家，太好了，他心里高兴，表面还不那么说。哎呀，狄生啊，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，但是你到了衡州会遇上很多很多困难，这样吧，你要决心一定，我支持，有哪些困难只管提出来，本官给你做主，也就是多谢大人，我决心一定，最近我就离不开骆忠诚的支持，方方面面大大小小，骆忠诚尽心竭力，我深感佩服。另外我也深表感谢，此番驻访到衡州。

高，还离不开忠诚大人的支持。望忠诚大人无论如何别把我们大团给忘了。哪里哪里呀、啊、怎么能这么说呢？有什么要求你只管提，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帮忙。那好，那我现在就有个要求，我打算在您手下借调几个人。行啊，说吧，都谁？因为我团勇之中缺乏教官，因此呢我想请参将塔奇布到我那里去，不知您舍得给舍不得给。另外周凤山、楚殿元等人我也非常高兴到我那里去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支持我一步。行，不就这仨人吗？妥了，马上把这三位给我请来，将来咱们湖南的南边就依靠着曾迪生。

是死灰复燃了。万一黑龙会再起时，想必现在长天城里一定布满了他们的党羽。这些人可都是亡命之徒，如果真刀真枪的打起来，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。怎么才能找到这黑龙会的老巢？

0: 小仙乖，等娘给你找个好人家，你就能回家了。过路的大爷大娘、大哥大姐，我是
1: 教我读书识字。虽然我的身份是个侍女，但是在我眼里，员外就
2: 这件事，本官会一查到底的。
3: 乔仙失礼告辞了。狄仁杰把乔太叫了过来。
2: 乔太，你去调查一下张家和黎家的账目，一有消息即刻回报。
4: 是。
3: 乔太一拱手也走了。陶干一直在一边听着，这个时候他凑近了狄仁杰。
5: 老爷，咱们回来的路上，马蓉兄弟已经把案子大概给我说了一遍。那个盘山寺真没和尚吗？前天我碰巧路过那儿，看见一个和尚探头探脑的往里张望呢。他看见我过来，就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走开了。
2: 有和尚往里张望？陶干啊，你和马蓉再去市井酒肆间打探一圈，把杨大毛死前的情况打探清楚。马蓉，你再去大掌柜的那儿问问杨二毛，听说他投奔了橡树滩，也不知道这橡树滩到底在哪儿。
5: 是。
3: 陶干、马蓉得令一起办案去了。陶干和马蓉一起出来，出了县衙就分头行动。马蓉去龙门酒店找大掌柜的，陶干则来到昌平城里有名的地下赌馆。他早就是这儿的常客了，一进门赌馆的老板就迎了上来。
6: 哟，陶大哥，几天没来了，现在哪儿发财的您呢？
5: 哎，掌柜的说笑了，今天我有点急事儿，没心思玩，改天再说。
3: 旁边的一个赌徒堆起一脸干笑。

0: 解不开的谜题，谜案、怪谈、怀疑、惊恐、推理、悬念，尽在悬疑故事
1: 第二十集。
2: 掌柜的，咱可都不是外人，您跟我说，是谁杀的杨大猫？我这银子，我找他去。
3: 不瞒陶大哥，这杀人的恐怕是杨大毛的弟弟杨二毛。

0: 哎，咱可是哪儿说哪儿了啊，我这也是瞎猜。再说了，杨二毛早就去了橡树滩那边，到底谁杀的我可也吃不准。
1: 陶干看赌馆掌柜的像是知道些什么，赶紧从袖子里掏出几串铜钱塞在他手上。
2: 哎，掌柜的，咱哥们儿有什么说什么，求您呢给指条明道。
1: 俗话说得好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赌馆掌柜的收了铜钱，笑嘻嘻的就把事情说了一遍。
0: 几天前杨大毛不知道从哪儿挣了钱，腰里揣得鼓鼓囊囊，来这儿赌了几把，赶巧了那天他手气不错，又赢了几圈。这个时候他弟弟杨二毛也来了，哥俩好久不见，非常亲热。杨二毛就拉着杨大毛出去喝酒去了，可是当天晚上杨大毛就躺进棺材了，身上的钱保不齐就让杨二毛给兜了。
2: 哦，多谢掌柜的，我这就去找杨二毛要钱。
1: 陶干想去追杨二毛，刚要起身告辞，门口闪进来一个光头的黑影。陶干定睛一看，大吃一惊。
2: 哎，这不正是那天盘山寺门口探头探脑的和尚吗？
1: 陶干几步上前，一施礼：“
2: 大师见礼了。”咱们那天在盘山寺门口见过大师傅，您没忘吧？
1: 这个黑和尚看了一眼陶干，立刻把他认出来了，一团怒气窜上来，他狠狠地瞪了陶干一眼：
3: 你这个干瘦的老猴是谁啊？哪儿都有你的事儿。
2: 鄙人姓陶名干，那天看大师傅在盘山寺前张望，我就觉得奇怪了，哪有和尚进了庙不认识的呀？大师傅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
3: 呸，别跟我提这事儿，提起来我就生气。
2: 孟文俊：
4: 陶大哥旗开得胜，想来是手段非凡呢，小弟佩服佩服。
1: 马荣从腰间掏出一把尖刀，拿刀尖对马荣一砍，这样也走不了山路啊。他看了看黑和尚，顿时计上心来：
4: 黑和尚过来，站在这儿转过身去弯腰。
3: 啊，哦，
4: 这个后生，你爬到黑和尚背上，他把你折磨成这样，就该让他背着你走。
3: 不行，背着一个大活人多累呀。
4: 不行。
1: 马荣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，一下就
5: 我害怕了，反悔了，自己又从水里走出来，在大街上失魂落魄的溜达，一不留神就撞上了黑和尚。这黑和尚看我穿着绫罗裹绸缎，就把我绑到了山洞里，逼着我说出自己的身世。可是我哪儿还有脸再见家人呢？我也不想牵连老父亲，就咬紧牙关，一个字也不说。

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

0: 北京时间3点整。
1: 听天下故事，品百味人生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.9 AM 1206

0: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一零四点九，一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，江苏。
1: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。
2: 我是一名军人，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，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。
3: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，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。
4: 一切国家机关、武装力量、政党、社会团体、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。

0: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，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，扛过盛夏突发洪涝，挺过极端高温炙烤，经历几番波折，才慢慢饱满成熟。气候多变，旱涝无常，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。
1: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，随意剩饭，肆意浪费，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。践行光盘行动，珍惜每一粒粮食，敬畏天地收成，拒绝餐饮。

0: Jackie 趴 ，Jackie 趴 ，Jackie 趴，努力呀，奋斗呀，趴 ，Jackie 趴 ，Jackie 趴，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。
1: Jackie 趴 ，Jackie 趴，努力呀，奋斗呀，趴 ，Jackie 趴 ，Jackie 趴，放手一搏，现在就出。

疲劳、模糊、干涩的朋友注意听，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。为了感谢各位听众26年的暖心陪伴，今天直接拿出100万中老年眼贴，补助咱江苏。